上天和仙范围哦不安哦并复为您给那尊讨呢过了今天朝天都有不保早发那么近啊奈我发那边坐在那边不安哦天哦坐在那早啊那不安天哎哟放路电路台在斗你喏放路有年那电台就喽带我没有准电喽不安哦钱喽准确的了经太久呢过哦也装了前路走都有被我太明白准确那往前哎喽了过哦太哦就都听哦问哦请谁被总经啊点台呢就我咯共大咯一路经很快咯哦羡慕小院的当山啊东边走喽东一龙喽满林喽秋当时当柳啊春秋秀先快到尊拜满哦秋天长的江边啊呀呀秋喽得送我尊哦家拜丢哦黑哦做一位平淡啊双眼啊君哦快活气哦明贵心哦变哦君愁总在了过年得了本州跑淡出世哦酒街头洛阳啊怕淡呀得喽怕到喽酒喂快行喽别喽快飞哦您给听恩呀用喽动哦一双金哦就为哦先喽

庙里啊，没放飞这娘娘走到南大鸟楼出台哦酒并扎没您给那方牛娘来喽推车表村哦太久哦酒那么为表表身边呢跳楼表门有有淘汰哦酒表别太久啊说不断呢顺楼这笔顺楼断小姐哦你喏小姐哦顺断啊姐你呢回楼小梦转哦天最后节目姐夫也被您给那样今年套路转后天最后喽没带哦节目也不然没用从啊标准呢你喽你不能要母从做酒

敬天母鸡咱和我鸡我水门的脏鸡咱和我不一路苦跳水我有门的我不安我有这位逃避那心逃呢过我顶毛你怒劲大逃我就睡门呗大逃你就呢过我也都你都接了年年哦秋做老的没秋被你接了

长啊，欧阳哦，顶这位状元呐，状元呐，哦喽，一句听我讲，就跟哦天哦。天将啊，就跟那千年套路，当兵哦，生哦，进大套兵哦，人民为就看否定呀。

把放陀螺进入看大卫的布啊年马年转哦就定发修罗庄严哦道那藏的就我那样多年就罗就带庄心罗也藏哦不会哦就有

庙里阿妹放飞这娘娘走到南大鸟楼出台哦酒并大妹您给那方牛娘来喽一推车表村哦太久哦久那么为表表身边呢跳楼表门有有淘汰哦久表别太久啊说不断呢顺喽这一顺喽断小姐哦你喽小姐哎顺断啊姐你呢回喽小梦断哦前最后节目姐夫为您给那样今年讨论转我天最后喽没带我节目也不安慰你们从啊标准也捏喽捏不安喽也不从做酒养我翻盘没做的带淘汰你过我养牛了没有酒人酒养我没有脸

羡慕的张和我的我睡梦的张姐啊张和我不一路哭叫睡我哟梦的我不安我有这位逃避那心讨厌过我顶毛你努劲大头就睡梦的大头你就你过我一路你都接了年年哦秋做老的没秋被你接了

不久，那别呗，哎呦，年那要生，我罗接到哎，某年都跟我在我，来都给接你那样放呀，金龙。现在都跟我都走了，我放我为不让你养土啊，贪多呢，我老表弟这前路走，满载了我就。

当初啊，好地球胎的路线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下欧扎，杨神族被下头是和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下头是和狗香顶祖狗义顶。唱等的上 AM 给一千包包像叫招 kHz 到挪梦要背路梦

边我呀离家家啦娘得住哎啦娘得懂哎没边门口离我口娘哎家啦连哎呀声音哎爹啦爹里面爹咱都没边我呀离了不高的梦中啊。

里往狗娘冷也冷地界落说家里要到的啦里还真多多这时候也空着口的地面没些猛狗没些猛呀里啦天到林天我狗已经靠过那个母地娘落说家里要到的啦里还真别说这时候也空着口的心中没些猛呀里你啦

有姐妹羡慕呀，你能把你背包背到穷，哎，背到老，背到人呀，没羡慕呀，你。娘家说，娘最主爱伊拉，娘最大。我做家家啦，也变做木多，得得好哎。空落空大地，金落爱穷老，我做家里让到这啦，连要连连心来呐。才有走路监督老林的单纯高干若扎一直走在家上你路着家里绕到这哪连绕的连绕并来上哎我路线的古堡或者几轮高干若得走在家上他把我背着几岁我不老走去寂寞呀，你举报我出来，烈焰在我脚，如愿连年遥远，没寂寞呀，你他把我抱走，弟弟我背着，天寂寞呀，你举报出来，烈焰在我肩头走，如愿。

山啦，列举报我浪个，用了中带用浪个，老爷大得西南约着啦列，岂能拿着啦列举报送浪个，用了中带个，老爷大得西罗个的梦。家中搞了这点高点高要有问题都不能打的心家家中搞了这点高高要你问题都不能打

谢地啦，里啷登登你，可到河北雁阿家，说家里绕到家啦，里老在蹲在蒙带熊老些啦，里今天登来又长高老大宝，那年说的生活里老弟兄大弟弟蒙蒙扎。家罗家家里绕到家啦，你还走得转到门外去啦，你今天正来熊闹又装进寂寞吧，你用过大金的宝马，你说得生活娱乐你就说。

拉列一个有功了有业，我接都住今天你要来旅居路个都那个列家家啦，你些几年中来有功，那有钱我些都住。今天你要来旅，只要路过都能够到。

是或者我人家面个俺把什么做什么的话嘛，我们伢啊我一过时一过时数一排满呗，啊人家里里嘛也啦，他说一批次一次啦，乌拉木拉呵呵里嘛，人家面个一米苦不过去啊我下大大年我里全国里也啦，阿拉提了把个提不个，别人嘛是你为了排除么的话嘛叫你，噶我和人家俩。阿里他一米苦啊，我嘛一米里抓过来，马起马哈，他那个我嘛里苦，一米苦个比呀，啊我但是我人家他妈是多个人，啊我但是我破垃圾，俺们生意人家一个就一破垃圾，俺这里马个比呀，以后啊我阿里跨过来一下，我打去以后不花去里这里我里么接，别花我这里个我问呀，以后别管俺，俺爸俺妈啊打俺领班别俺。新年没新年没过过马个啊，以后啊我里边过来去书记一下读书记啊，人家俩一爸爸一妈妈俩我都没多顾忌啊，俺们生活辛苦啊，可吃可白白多顾忌啊，我因为陪媳妇日子我是大年多顾忌啊，个俺们新年吃那个我都没过，对人家俩排好如何人可吃可白我都没接，人家一很过呗呀，我可吃可白我很苦啊，得需要多顾我们呀，俺一。我们过阿拉家嘛，也吃大年一代一天来排了，每天多个年还过不呀？一次排来排的嘛，和如多大多古，俺们伢我和人家把地里家个，俺们伢木过富马个，人家来和过去嘛，一起过一也过去，代替了富马个。人家来带我们伢，我来过我带你大家，俺个土个阿里顺便个。一笔抓水等于还都抓水打了你骂个了你给我骂个不快去骂个而是你骂个啊没过抓我们呀比划人家以后你们都给骂对你我们呀如何一批面是多个你了你给我骂个而且我们呀赶紧骂个啊里边这一边啊没事你一边而是你里边边人家来一你还都以后生意时都一表都一后都不着那么这是我和啊如何比划把鸡打了你皮面别个人没生意来过皮面别个人没办没生意再爱办提来行嘛了人家两个一排嘛一过时数阿叔没摸摸一个人吃肉多来皮面的人摸个别人没里边别个人爱提一干娘嘛个小伙伴人家来提来不过去嘛干娘嘛个嘛鸡嘛哈提来你嘛绿绿来提来一嘛我们家人家和祝贺哈乌拉木拉阿是或者不

0: 小伙伙，那俩手打都佩服住，俺阿不辛苦学习过吗？阿不辛苦学习过吗？阿是金贝里瓜学习贝个学习过吗？什么达拉尼比马啊？对嘛？和亚纳斯平也不渺望哎，就是纳斯平哈萨希。阿里巴巴哈萨希买尼吉阿里巴巴祝你路途拉巴新年哎爹妈是亚一部母啊格松萨那是亚瓦特纳塔姆吉拉米提亚萨特诺罗伊阿里巴巴阿里巴苏国舅后后来最少把德克他们哎还有一百年提亚江阿瓦卡塞林阿里巴巴เซลินสองอาร์ติมานอฟอาบัสวาเยยาอิเจโรนอจิเจงะนอบัสควาตัวเยยคุณยี่ตงวันยาวัตสุเฮกุระดิสุกุเปียเอเมสันยายคุณยี่ตงวันยาวัตสุริกุกาทีเรปนอจิเจเบมยาสุยาจันอวกาศเงยจัลวัติมาชามะเฮฟูเฮ啊，这蛋黄们啊，小伙，付啊，我太这付上我们家，提莫里多故乡老板去了，啊，说的也，这罗让他们想嘛，来约我们个去装。啊，说你呀，还约的地还有嘛？我们家树下，嘛样个养阿瓦嘎，这拉出嘛，嘛子子也得几件啊。提卡，那抹茶，哎，阿巴茨特是我的过年节、上路节了。而且一样到天，阿爹那是提嘛，阿么啥伊普德个，伊哩古莫嘛什么，他屋里话说那是，都个阿什么提卡。提呀，伢阿巴卡是林的么呀？ก็สูบเปียบไปเชื่อว่าทิ้งวันนี้บัตุลาคมแต่เนาะบัตสวัสดีจุยเจียงอ่ะเอามาใส่ดาวเทียมอันที่นั่นช่วยอันที่มาอัลลาที่เห็นกิโลเมตรอันที่ที่ห้องมาอีจุยเจียงเนี่ยที่นี่ผู้ตื่นเนี่ยสุขภาพงาอุ้มยังไงไอ้เช่นนี้ดาวเทียมเคยยิ้มมาจุยงอ่ะเนาะอย่าขั้วโลกเหนือจะขั้วโลกใต้วางไงที่บัตสวัสดีมา伊没话几年，地区的嘛，几年天年上路一件啊，阿弟拿到一二件呢，俺他妈个也一部没有，最近没在发了哎，小伙伊部没对我们的设备人家，阿是十一还有他妈怕上路保姆来陪人家，等等哎，对哇，拿到一个，一下大班，一下那班，拉出个那几家接班呀，俺弟弟的花毕业陪人家，阿另个和人家，那几一下没哭，拉出家那的花毕业呀。啊，可怕他那有应该影响过数年粮食高。啊，说小伙伴五百美元，啊，那个红叶对人没爱。哎，刚才么个佩服的俺小伙伴。小伙伴，我跟哪来比个百百美元哎？啊，我里个年拿出那片那什么猪，马刺骨，我都嘛拿去吃那个。啊，我喜欢那蛤蟆。阿提是林尼亚拉出不么样？俺们说呀，那不的也是长拉安格，阿里边个法拉安格也是长拉的嘛。伊那不的也是说十年弗拉么个？拉出的搞的我也笑话不？因为拉出苗不啊苗啊十年弗拉嘛，我拉出一拿过嘛。阿是每天什么？阿是对你和哈扎古里对你磨嘛个？现在古嘛对你嘛？阿提嘛每年是说那片那些根本做着，我那么比阿里边个？阿古拉出人面话，阿拉到对你和你妈吃毒嘞，阿拉对你和很毒嘞，阿拉对你和说了你不毒嘞，阿拉对你嘛哈是嘞，对你磨嘛，阿古嘛我们家吃素面，吃土加土面，拉出过日子嘛我们家嘛变，日嘛是那片面说的白哎，那小伙伙阿古拉出别慌哎。啊，五百美元，二十米子， 马哈小摩和哎我家一哈狼我们一哈熊啊我提的啥姑娘被人输出我那会哎一好啊我说嘛一会儿说啊我和啊是对你和哈子姑娘是对你和表姑一闹姑娘和哈是对摩我被人日射路那片嘛主办的小伙我和我提比被人比划那阿妈的地我妈那中英学票中英学的还给日式英学我们娘阿松表们去提下数十年没那么去一年的小伙伴
1: 一十年他妈的时候我们娘小伙伴他妈和亚三都都看帮的三批都看的嘛给三批我说那次提档的没点点听那次的一十年模式是那次提档嘛什么跟能打跟路打嘛的那阿五票面四十六十了阿五和马色马木的咋个跟娘面我过去喜欢的一路了那票嘛没那票嘛阿什么和娘怎么玩小伙伴阿们提出每年老出国所以呀公媒体也是跟拍魔术是你弗拉玛是对你过你对你弗拉玛的阿们提出每年老出四十六十的我票面的那次里约嘛得条一年每年没提那次的提交得跟年我每年每年年提那次提交提完年一时就老和长哈的和提完一天每年年没个在北京的提完年我老出和达兰年跟年是北京达兰年在交提过换每年吃完的提别别每年第二天嘛年吃天每年提别别提不完嘛我每年嘛吃提来走阿提嘎个小伙伴我吃了吃天嘛我每年一度过敏感如大嘛年带子大黑这边嘛回忆这边带带大黑年什么带子大这边边嘛年嘛只是咱们每年阿里能哪里不像咱们的哟咱们对也不也是那批啊小伙伴面子装啊这样三根家子都配不嘛很爱另外怎么这样我跟那口令 DDT 我那 phosphorat还是 carbon mate 还是呀 pyritroy 定头那次定头嘛我们一度定头我也不信也啊我没点点没定头有嘛也是而定头我也有嘛也了也是你没点点你怎么不有嘛也被人小伙伴会看小孩啊我拿出来嘛那么我偏嘛我嘛下来讲哎咋个人家领人家啊是这样嘛怎么你嘛当哎啊小伙伴该怎么的小伙伴呀要碰牌碰牌他们和你办的小主意拿小伙伴不喜啊喜欢的他们嘛花嘛花我们呀我过的我咋个啊啊嘛是没个啊阿什么和那批啊你拿过马里西里格里亚你拿过马里卡白马娘哎得换我问你啊你喜欢的我钱你自己理解想哈姆大你嘛钱定头拍摄的啊啊我嘛喜欢的嘛挂我准哎那我别别和你这种小伙伴啊我的时候拍呀碰拍什么我每年没点点我说咋都哎没爹爹他们和这个小伙伴咋打他抱他们啊咱们打手抓特别别们家咋打妈和人家特别别们和咋个喜欢那么活拍也手抓过么和拍们家里个咋个人一起活拍拍的一起拿鸡阿鸡手抓特别别可是两名也是那俺手你别一喜欢呢我们活一度过嘛一下过嘛呢来北爹爹们和面吃子啊我和可咋样我的北爹们呢得换马快北爹爹们慢北爹爹们啊咋北爹你把你自身的失去北爹都啊是合作咋不马都呢得我们也说个啊打路啊都北京列都电头北爹咋个马和咋说呢那个老出血爹们我们呢啊什么苦你那么那么偏爱我也喜欢那么好嘛每年 那皮囊啊，阿里嘎，要每年小伙伴啊，我是咋么办哎？看你怎么，你看阿天你咋？阿天要么我们家啊，我和咋个年我们家咱们干年我们家写作业先表和表哎。而且你咋个他妈的小怎么咱们你把小伙伴他家不让不包？把爸抱着嘛，我把你小伙伴，我爸就是你咋么听我，又多抓怎么当个姑娘，他也是啊。特别别嘛，是个把爸抱别个，我别个你打了你咋，咋个让我们家捡黑结果赔赔的？啊，什么呀？一多个爸爸抱个嘛，苦个三瓶个，铁头都落心，阿这边嘛抓住。啊，去面嘛，每年一股子往个黑，阿里边，老去年嘛，生一股子人面不稳，啊，我再跟你我每年里个，一五五百一换百再跟你，啊，我那次那天啥次那天被我每年，啊，我那去了米姑姑哎，不得弄弄，皮面挺多个哎，阿提家，一多他妈面盘子够我每年，下汗的蛋哎，阿妈怕阿妈怕的皮样啊，是那的嘛。阿提巴达们也小伙伴，咱是咱个干目标哎，我他妈咱目标，咱个伢提巴嘎一个么中，每年我也没去瞧过下，买几块香，每年是那你们跟个。而且呢，小伙伴，我和他妈的谁拿来比个么？跟伢爸，普利特潘，刚讲么嘞？阿提巴嘎，每天一点两天嘛。啊，我的是四月，那么个，小伙伴这个啊，我的月，的话我过去去换2万，到那么个做么子姑娘，第一了。啊，我那次天他报那次月他报每年，吃牌来牌子做，一，花都半年子，头都半年，包都半年做包，十年来牌套都套，而且想还和那苦啊。没选择哎，因为所以套路啊，所以呢，这里没下文下哈，我们给他推动哎，阿他妈套路，阿他妈给他当哎。哎，新年啊，我那次提个概念，我们家小伙伴来拍来面，吃拍个别吃么吃煮煮下吃。哎，新年我那次和煮煮羽毛球，我们家煮过啥？我拍两年他给他，啊，咱们上面个人呢，个抓着个学，咋个和？啊，他妈个，啊，我你妈啥都我，啊，小伙伴，他妈我和那俩比个白干嘛？啊，打来转腾哎。

0: 心嘛，安分啊。
1: 是个我的妹
2: 妹。
1: 妈，是个我阿姨老的。
3: 不对，妈不对，妈我们
4: 一次年年个对阿妈，我妈，我
3: 我们不够，
4: 一次年年个别阿妈。